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有一位住在奥地利贫困乡间的鞋匠布鲁克，他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后来工作受伤，没有能力继续支撑家庭，加上两个年幼的弟弟，所以家里的重担顿时就落在了布鲁克的身上。有一天，一位顾客匆忙拿了一双鞋底坏掉的皮鞋交给布鲁克修理，布鲁克动作熟练，隔天就把鞋底修补敲钉完成。顾客抚摸着那双鞋子，非常感动地说，小师傅，谢谢你把我的皮鞋修好，这是我最爱的一双皮鞋，你不但修补得很坚固，还把皮鞋擦得跟新的一样。附近同行修皮鞋的人都私下议论说，哼，这布鲁克

0: 日造经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认真勤奋的工作精神，打造踏踏实实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2: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1: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2: 为什么？
1: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2: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1: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说话有智慧，也有智慧决定何时说话。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

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四晚上10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凯西想要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在前些日子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个福音歌手哦，他成立了一个音乐平台，叫做 Cold Out Music， 是来自于尼日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Samuel Wachuku 所带来的诗歌。那其实他一直不断持续在他的频道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哦，因为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分享，带领大家进入更深的音乐祷告灵修敬拜哦。所以除了我们听到他的这个跟大家分享非常有一些非洲音乐元素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他也跟大家分享了大量的这个敬拜的诗歌。他会把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敬拜的歌曲，又或者是其实他非常有主题性的为大家来规划这一些诗歌音乐。而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个诗歌音乐开始哦。凯西呢，在前几天呢，就听见了他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 God You're So Good。在里面呢，他真的是带来了许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敬拜诗歌哦，而这些敬拜诗歌其实都指向一件事情，也就是神你真好，你的良善，你的慈爱。在这当中呢，他一首又一首的带领着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哦，除了唱神的伟大哦，当然在这里面呢还有许多的诗歌，希望让许多在这当中一同来敬拜的朋友，可以在神的美好当中更多的跳脱你在现阶段你可能所遇到的困境。而今天我们就从 Call Out Music 所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敬拜旋律开始，这一套组曲就叫做 God You're So Good。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Cold Out Music， 他所带来的音乐诗歌分享哦，这一位来自于奈吉利亚的福音歌手 Samuel Nwachukwu，他从小呢其实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哦，非常的有这些印象，不论是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有他们的文化其实都深印在他的心中。那后来呢他们全家到了英国去哦，他开始在英国长大。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也让他有机会可以来玩这个钢琴哦，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音乐之路。到了他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带领敬拜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年纪，但是却展现了他对音乐的喜爱跟热情哦。而今天凯西就来跟大家分享啊，在前些日子呢，其实凯西带来Cold Out Music 的音乐，大家可以听到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多元哦。但今天呢，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他其实非常的喜爱内室的敬拜哦，所以他也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一系列他的这个边弹一边弹然后一边领敬拜。在这当中呢，他为大家预备了好多不同的主题哦，因着这一些诗歌音乐他有许多的是想要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的来更多感受到上帝的不同的样貌。而今天我们就先从他跟大家来分享 God You're So Good。 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经典的圣诗你真伟大，而紧接着下来呢，他就跟大家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神真伟大，这来自于 Chris Tomlin 的诗歌音乐创作，以及 God You're So Good。 就让我们一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Coral Music， 他所分享的敬拜音乐当中所带来的一整串，真的就是来颂赞神美好的诗歌哦。这一个敬拜的旋律呢，他把它称之为 God You're So Good。在里面呢，你可以听到非常经典的诗歌哦，这个好像是你在很早很早之前，又或者是在你年轻小时候你曾经听到的这些诗歌哦，然后它与现在的这些诗歌交错，来带领大家进入去思考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美好。总是在这些敬拜当中，我们可以再重新的整理自己的心，转向耶稣。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在压力很大的时刻，又或者是你真的是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静默在主的面前，更多的来转向他，更多的来敬拜他。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Coral Music 为我们所带来的敬拜诗歌。这一首诗歌 One Thing Reminds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伯利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没有继续读大学，就在镇上的餐厅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他反应不够快，才做不到一个月，老板就很为难地请他另谋高就。母亲安慰他说，
2: 不要紧，也许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后来伯利陆续在纺织厂做过女工，在市场做收银员，还到一些小公司担任会计，但却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老板的要求而被革职。伯利非常沮丧，然而伯利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他说，
2: 伯利，也许还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一直到了30岁时，伯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一间聋哑学校担任学生的陪读员。在这个需要耐心而非速度的职务上，伯利升任愉快，同时伯利也利用假日到大学去进修。10多年后，一家特殊教育学院聘请他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协助许多孩子学会谋生技能。伯利的辅导能力备受肯定。成为主任后的伯利有一回问起年迈的母亲说，
3: 妈，当年在我连连失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有把握，知道一定会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呢？
1: 母亲慈爱地轻抚着伯利的头发对他说，
2: 孩子啊，同样的一片土地，如果不适合种小麦，那么可以试试用来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出来，那或许可以试着种一些瓜果。如果瓜果也种不好，那也许还可以种马铃薯。无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颗种子会适合这片土地，结出属于它的收成来。
1: 伯利眼眶含泪，可不是吗？在他学校中的许多孩子也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只要愿意不断尝试，不断耕耘，伯利相信他们的土壤也一定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Cooldown Music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这一位来自于奈及利亚的福音歌手 Samuel Nwachukwu 带来的很多元的音乐风格哦。那其实在前些日子凯西就介绍了他的专辑，在这些专辑音乐当中呢，他大量的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他非常熟悉在非洲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哦。那今天呢，凯西其实就分享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在内室里面的敬拜祷告，所以呢他也分享了许多关于在这些只有他自己一台钢琴哦，然后他将许多许多大家熟悉的经典诗歌或者是现代的诗歌串联在一起，跟大家来分享敬拜。紧接着下来呢，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介绍 Cooldown Music 这位福音歌手他所带来的敬拜音乐。而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带领大家更多的来敬拜神的美好，神的良善。而紧接着呢，他想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神是祝福我们的神，神在这当中呢，他会倾倒许多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也许你在很多的时刻，你可能会想说，是真的吗？我很辛苦，然后每一天这样努力的生活，有的时候呢跟上帝来祷告的时候还会想说，诶，这个上帝你真的有聆听我的祷告等等，在心里面有很多的 OS 哦。但是呢，这个 Nwachukwu 他就想要来跟大家更多的带领着这些敬拜者到神的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之外，也来看看神在这当中到底恩典有多大。就让我们来聆听接下来凯西要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他把它称之为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诗歌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英国的福音创作者 Matt Redman 所带来的《一万个理由》哦。凯西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因为他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可能你说不出任何一个原因哦，又或者是其实你有好多好多的原因，你可以说我为什么要信靠他哦。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呢，他无需要如此多的理由他真的就是这么单纯的爱我们。所以每当在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中，我们其实也会思考说，人常常在计算我获得了哪些你对我有多好，我们总是要能够计算的出来，好像才能够对我们的心说得过去哦。但事实上很多的东西你难以用数字来衡量它哦。甚至于其实我们对于神的爱都有很多错误的曲解，可是在这些诗歌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我们。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Us the Deer》。

今天我们在 Samuel Wachuku 的诗歌音乐敬拜当中，我们重新的来省思哦，什么样子的敬拜是你真的可以把自己所有许多烦扰的事情或重担都放下，非常专注的定睛在神的面前。而我相信 Codal Music 它就是为大家来预备许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诗歌敬拜，希望大家当你真的是能够宁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也许这些诗歌能够帮助你哦。那今天呢，凯西在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来分享 Codal Music 所带来的这一首诗歌创作 My Prayer，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纽西兰籍的希拉瑞爵士是登上圣母峰的第一人。有人问他说，
1: 请问爵士，在攀登圣母峰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
0: 希拉瑞爵士回答说，
2: 最大的困难在于怎样克服心理障碍，阻止自己放弃尝试的念头。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征服的不是山，而是自己。
0: 如今登上圣母峰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每年都有许多各国组成的登山队顺着希拉瑞爵士的脚步踏上了圣母峰顶。亲爱的朋友，您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座山矗立在那里呢？马戏团在训练小象时，把小象绑在一根木桩上，当小象走到某个范围时，就会感到脖子一阵紧，再也无法往前。小象长大后还是被绑在小木桩上，虽然它的力气已经大到可以很轻易地扯离小木桩，但它只要感到脖子稍稍有压力时，就会停止前进。同样的，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前，如果经常告诉自己那是办不到的，那绝对无法成功的，或是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跟马戏团的大象一样，被一根小木桩困住了。曾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大石挡路，懦者视为行路的障碍，勇者认为是进步的阶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于接受挑战，跨越心中矗立的那座山，平坦的大道就在眼前。祝福您天天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才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0: 美国内战时，西维吉尼亚的莫菲尔市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役，因为那里靠近敌军战线，因此联军占领莫菲尔市后，隔天又被南军夺去。根据当地教会的一名长老所传述，莫菲尔市中心住着一位老妇人。有一天早上，几个敌军的士兵来到老妇的家门前，要求她供应早餐。她请他们进入屋内，并为他们准备食物。当早餐预备妥当后，她对士兵说：我习惯于吃早餐前读经和祷告，希望你们不会介意。他们同意了，他就拿起圣经随意翻开，开始读起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他一直读到最后一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他读完圣经后说：我们来祷告吧。当他在祷告时，听到那些士兵在房间里走动的声音。等他祷告结束，说完阿们，抬起头一看，那些士兵竟然都离开他的屋子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危险患难时，不要惧怕，要倚靠上帝的拯救。祝福您靠主恩典，满有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音乐品尝生活。
1: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从前从前，有一个童话故事，它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继续。它需要你一个点头，它需要你一个答应，它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完。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 24.5 公里，并取得二金一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不小心睡过头，机器人闹钟跟我睡了很久。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比较特别哦，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多这个要到处旅行工作的这个行程了，所以哇，我们有实在是没有时间在台湾的录音室完成这个广播节目，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笔电在这个饭店。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在吉林省中国大陆的吉林省的饭店里头帮大家录节目，不晓得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希望声音听起来 OK 哦。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听的是，我们再来听很多不一样的爵士的 vocal 的声音哦。那当然人的声音真的很重要，不管所有的音乐当中，其实一开始都是先从唱歌开始，包括爵士也是，对不对？先从唱从所谓的 work song 就是在工作时候唱哼唱的这些黑人的旋律，到所谓的灵歌，到 blues， 然后慢慢到所谓的爵士的音乐。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个曲子是来自这个加拿大的非常非常棒的歌手Diana Krall， 曾经来过台湾好几次她本身很漂亮，一个金头发的女生，然后又可以弹钢琴又可以唱歌，声音很厚实，非常非常美。我们来听她的曲子，叫做 All or Nothing at All。

哇，非常好听的声音啊！你听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啊 ，Diana Crow 啊所演唱的《All or Nothing at All》。我们听完女歌手，我们后来听男歌手啊，这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帅气的男歌手。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就，就哇，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啊？长得蓝眼睛、金头发，然后又会弹钢琴，声音又好听哦。他就是来自这个纽奥良的一位白人歌手，叫做这个。Harry Connick Jr. Harry H-A-R-Y Connick C-O-N-N-I-C-K Jr. 小亨利康尼克、哦、那他很年轻、哦、就出道、哦、这个因为从小就在纽奥良唱歌弹钢琴，然后这个真的很年轻，二十几岁左右就出唱片了，然后还三十岁不到就在帮电影哦，好比说当哈利碰上沙利啊，在里面配唱啊，弹钢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才华。我们来听他的这个近几年的一张专辑啊、哦，我们来听他的曲子叫做《All the Way》。

哇，很美的一首爵士老歌哦，《All the Way》。你刚听到的版本是来自这个白人的男歌手 Harry Connick Jr. 的版本。好，我们听完男生唱，再回来听女生唱了。我们来听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女歌手 Shaka Khan 啊、，Khan 啊，Shaka Khan。哦，每次听到她唱歌，会觉得怎么有人有这么有力气哦？她的声音强大到我觉得乐器都压不住她啊，她可以用很有力气。她不是靠高音哦，很多流行的歌手。他可能要唱，故意唱的尖，故意唱的高，才能够穿过乐队，让观众听到。可这个 Shaka Khan 不是啊，他的声音就是中频，可是非常非常有力气啊，你听了就知道。我们来听他唱的是这个原曲是由 Dizzy Gillespie 所创作的《Night in Tunisia》，带有这种拉丁节奏色彩的非常嗨的一首曲子啊。那他们重新配上不同的歌词啊。所以这个曲名变作 And the melody still lingers on 我们来听 Shaka Khan 的重新改编过的 Night in Tunisia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实在是很有味道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 Ella Fitzgerald 啊，艾拉费兹杰罗所演唱的爵士老歌 Angel Eyes 啊，哦，好久没听到这个歌，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吹这个歌啊。一方面是这个歌很好听之外，主要是当时的刚开始学的时候萨克斯风的技术不够好，可这个旋律比较慢啊，有点蓝调的旋律，所以我那时候很喜欢吹这个曲子啊 ，Angel Eyes， 好久没有吹这个曲子了，改天把它放到我的 playlist 里头，在这个 pub 里头吹一下。我们接着来听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是在这个 Ella Fitz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位女歌手，黑人女歌手 Billie Holiday， 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也是经典的老歌 As Time Goes By。

哇，充满时代感也非常非常经典的曲子哦。A Stand Goes By 来自 Billie Holiday 的版本哦。我们听完两位非常经典的女歌手啊，包括 Ella Fitzgerald 跟 Billie Holiday， 我们接着来听男歌手好了。我们来听的是 Johnny Hartman 哦，他 Johnny Hartman 是一位非常帅的男歌手，声音很厚实哦，然后有一种很诚恳的感觉哦。以前的歌手有两派，有的会加很多的装饰音，哇哇哇哇哇，喉音啊、滑音啊这些抖音啊这些技巧啊。那反过来有一派啊，特别是在爵士乐当中，很多的是他就是直直的唱，就像你刚刚听到的 Ella 跟 Billie Holiday 他们也是哦。他们两位女歌手声音一个稍微低一点，一个亮一点、细一点，但是都很直哦，不像比较流行的歌手会加比较多的这种装饰的表情转音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来接着听的 Johnny Hartman 也是，他就很直，可是你不会觉得他唱的好像技巧不好，反过来他有一种非常非常诚恳温厚的感觉哦。我们来听 Johnny Hartman 在他的专辑 All of Me 当中所演唱的曲叫做 Birth of the Blues， 蓝调的诞生。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See what we

很舒服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个声音是非常这个了不起啊，在大概爵士历史上最伟大的男歌手小号手之一啊，Louis Armstrong 啊，那他唱这个曲子比较少听到，叫做 Blueberry Hill 啊，就是蓝莓山丘啊，这我比较少听到这个曲子啊，但很好听，非常非常舒服啊，你可以听到底下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哦，你想象那个画面，你站在很多人都的面前，但是你不急着要去，好比说像演唱会一样，你一定要很嗨，你一定要让大家高兴，反正他就这样娓娓的非常悠闲的把这个很舒服的曲子唱出来，哇，那个是一个多大的气度跟这种大师的这个齁、哦、气这个派头啊。

真的非常好听。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个 Louis Armstrong 的曲子啊，我们来听到的这个是比较嗨一点的曲子啊，这曲叫 I Got a Right to Sing the Blues 啊，我有唱蓝调的权利。

哇，非常优雅舒服的用 Big Band 伴奏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的是由黑人女歌手 Dinah Washington 所演唱的 I Have Got a Crush on You 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爵士老歌。然后在这首歌之前，我们听的是 Louis Armstrong 所唱的 I Got Right to Sing the Blues 啊。我们再来听一点不一样好了，我们听了好多这种比较早期的这种经典的爵士的感觉，我们把时间拉到近一点，我们来听一个这个算是 acapella 的爵士重唱团体哦，我们来听的是 New York Voices 啊，纽约之声合唱团。我们来听他们所演唱的曲子啊，这个原来是由 Duke Ellington 啊，这位非常了不起的黑人的大乐团的领班作曲家啊所创作的曲子啊，叫做 It Don't Mean a Thing 啊，曾经被很多很多人翻唱演唱过，包含了艾拉菲兹杰罗啦，还有很多的乐团。我们来听听看纽约之声他们用 acapella 的这个方式啊，怎么重新编曲跟演唱这首经典的曲目 It Don't Mean a Thing。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又是一首非常非常舒服的曲子啊！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是由在当年绝对是偶像级的男歌手，黑人男歌手，因为他又高又帅，声音又好听啊，他就是了不起的纳金高，Nat King Cole 啊。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也是一首爵士经典的老歌，叫做 It's Only a Paper Moon 啊，这只是一个纸糊的月亮啊。这里面的歌词非常非常可爱，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它的翻译啊，非常非常可爱。它利用这些比喻来聊两个人的爱情啊，非常可爱的一个曲子，纳金高的版本。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子是由一个白人的演唱家所演唱，他严格来说这个曲子曲子本身并不是 jazz 啊，这个是一位这个应该算流行歌手啊，他就是当时非常非常红的 Billy Joe 啊，比利乔。那他在制作唱片的时候，因为他邀请了一位爵士大师的合作，就这个流行歌就变成一个爵士的经典哦。那他邀请到谁呢？他邀请到的是 Phil Woods 啊，在当时在纽约最好最好的萨斯风手来合作。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Just the Way You Are。

哇，听到这个歌，我整个这个30年前学萨克斯风开始的这个回忆整个回来啊！啊，在当时我才高中生的时候，听到这个曲子，哇，惊为天人呢、啊！那当然，这个歌比我要年纪大很多啊。哦、啊，那这首歌就是 Billie Holiday 啊，他们邀请了当时在纽约最好的萨克斯风手啊，爵士乐圈的天王啊 ，Phil Woods 啊来合作，那就打开了一个新的潮流，因为这个歌也红了，就变成很多当时很多的制作人都喜欢找萨克斯风或找爵士乐的感觉融入到他们流行歌里头。那其实后来当然慢慢诶这个用多了，就开始流行乐开始找别的招数啊。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又开始有这样的风潮又流行回来，很多的歌手喜欢在流行歌里头加上一些管乐的声响啊，有时候是三支管乐啊，加点小喇叭，加点萨克斯风，又有点好像复古回来的感觉啊、哦、真的蛮有意思的。Alright, 我们来听呢，一下就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哦、那我到目前为止、哦、用这个在这个饭店里头录音的效果不知道大觉怎么样。哇，我其实蛮紧张的，因为为了能够在像我这趟飞出来要去3个城市旅行，我将近20天回不了台湾啊、哦。那所以我还为了这次能够在这个旅行当中录这个节目啊、哦、我还准备了新买了一部电脑，然后带了一大堆麦克风啊录音界面什么的来录啊、希望效果大家可以满意啊、哦、还可以接近平常在台湾录音的效果。那希望能够保持节目一样的品质啊、哦！不要因为我自己在到处旅行影响大家听节目的这个该有的水准了、哦。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感觉，随时欢迎上我的这种各种 social media 脸书啊什么的给我一点 feedback。我们最后所来听的、唱歌的，我们来听的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Diane Reeve 啊，这位女歌手所演唱的 Loving You。 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和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

0: 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界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我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漏出去了。我把那个洞指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亲爱的，我的新跑车很拉风吧？我载着你，是不是像在飞一样啊？
2: 谢谢亲爱的，哇，刚买新车就带我出来玩，好开心，好喜欢。
3: 猪，猪，猪！
1: 哦，对面那个司机干嘛？又对我按喇叭，又骂我是猪，真是莫名其妙。哎，猪什么猪？你才是猪，你全家都是猪！
2: 哎，你为什么紧急刹车啊？嗯，前面是不是出车祸啦？哎，有辆货车倒在路边哎！
1: 啊，应该是载猪的货车翻覆啦！你看，猪都跑到马路上了。刚刚喊猪的司机应该是好心提醒我们啦。
2: 啊，原来他不是在骂人，而是在救人啊！
4: 亲爱的朋友，我们会不会把通报危险的警告当成吵杂谩骂的杂音呢？本来是一种善良的提醒，也许对方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让我们多一点思考和观察，懂得分辨和聆听。忠言或许逆耳，但请别太快下定论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可以说是留给他的儿子最珍贵的遗产。这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南太平洋战争初期最绝望的日子里所写下的。从这篇祷告词可以看出麦帅信仰的虔诚以及他真挚的情感，让人百读不厌，是千古不朽之作。这篇

0: 母亲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然能够保持谦虚温和。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放置于困难和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立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分严肃，赐给他谦虚，才能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们。以上跟您分享的就是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2: 你这辣椒辣不辣？”
1: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呵，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2: 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地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呵呵，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3: 哎，这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长的辣，短的不辣。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呵，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辣椒辣吗，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神所赐的智慧善于应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艰难的，一个信靠耶稣接受他成为其救主的人也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圣经里并未提到只因为我们是他的信徒就保证可以得到一张无往不利的通行证。事实上，我们有些创伤缺陷无法得到医治与矫正，甚至还会恶化，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向往上帝为我们所准备的，会使我们心中开出喜乐的花朵，这份盼望使我们心静如水，并且让我们活出内心的坚强，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和今天的自己截然不同。如果你因为过去的恶行受创，或者因为与人比较而感到自卑，不敢抬头挺胸振作起来，要相信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你要以上帝给你的勇气活在今天，因为一切贬低你、限制你的东西都只是暂时的，所以你不但不应该沮丧，反而应该高兴，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些甚至会很快的过去。如果你对主耶稣有活泼的盼望，你就可以以你的将来面对你的过去。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